更个走。这回啊，我上俺家上那门，来搞爱的更个走。把那门前门他们搞爱，等那三下嘛不离。把那门门他们搞爱，我也等那三下嘛不离。搞爱俺可以啊，搞爱俺好嘞，等那那三下嘛不离。这回啊，我上俺家上那门。在高原的更个扎高原呀阿姨去了山里过瘾那特别更个扎阿拉阿正是那家更乐再用本了么把来呢过瘾个人再用本了么把来呢过瘾么的故事后拉扎把扎开了没有吧这比山沙个可怕湖南别的瓜来浪过路阳光这些个吧

就存缺根咯，比一个没家务三十个月是难过那个古人咯，还有二十开他个不行呢，都比阿哥哥没还是给三十个月还能有个古人他个门，还有三十个个把户呢有个古人来了。

0: 给他们讲啊滚别马上回头啊干嘛让哭看看那那的啊喊门呀那讨厌的在那里你哭着爱他几声哇塞啦那哥们吧去了门门的
1: 俺来的干去了门门
0: 的刚才在爱过他的呀